主耶稣讲，我要以永远的疼来疼你，因为我用主爱来吸引你。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子赐予因，叫一切信伊，无至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上帝差伊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予咱接着伊得胜。上帝疼咱的心，伫遮就显明了。唔是咱听上帝，乃是上帝听咱，切伊的囝为咱的罪做了万悔祭，这就是爱。本电台是无分种族、无分宗派、非商业性的福音电台，欢迎诸位继续收听，并介绍予亲朋戚友来收听本电台的福音广播。

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咱阁继续来欣赏儿童赞美的诗歌。过来一首的诗歌，伊的题目是《我入了主的军队》。我虽然未捌脱得枪，伫步兵队，骑马伫骑兵队，开炮伫炮兵队。我虽然未捌天空冲破，受敌的包围，但是我入了主的军队，我已经入了主的军队了。主有一个军队，伫专队伫遐咧行军，因宣扬救恩，为着人患手医治，有英雄的喜乐，心中充满恩望。伫这个军队内面，我是其中的一位，一个强大、佮强盛的军队。现在要出发了，穿上了真水的制服，整齐佮威风，叫黑暗的关系伫遐摇摇颤。当我们要出发的时阵，这个伟大强盛的军队现在要出发了，来欢呼荣耀，咱已经得胜了。受敌已经受踩在脚下，来欢呼能力，咱已经得胜了。因为伟大的万岁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过落去伊安尼讲，我真爱读圣经，因为我若读圣经，就会伫遐来遵行主的话。顺服上帝命令，遵行圣经每一句话，所以我真爱读圣经。小朋友，恁就顺服爸爸妈妈对恁所讲的话，就留心听因的话，每一日顺服，而且去遵行。当你伫车顶要坐好些安静，妈妈来叫你去睏，你就讲好，妈咪，我要去睏了。你只要做应该做，你绝对错不了。要顺服，你一定要有好处。俄罗亚索的生命，伊是半石，伊是山石，伊是我的救赎主。我要活靠伊，我要俄罗亚索的生命。
1: 耶稣基督的军队，集合！

0: 很神奇吧？
1: 做耶稣战士真的很棒。
0: 但是，当兵不都是好玩的？他们会受伤，也可能战败。哦，你想，当他们受伤时，他们要去哪儿呢？
2: 找医生。
0: 有些类似，但是在上帝那儿有更好的医治。每当我们有难过、心里受伤、生病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到上帝面前取得医治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吧？
3: 那是上帝每天要带你进去的一个特别地方。
0: 对啦，那是一个得医治和大喜乐的地方。